0: 我是晴晴，晚安，好梦。
1: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2: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3: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5: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7: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6: 届时9月5日18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7: 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累计接待家属791人，安置家属640人。
6: 多家境外媒体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抢险现场采访。
7: 共增资3600亿元，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将补充资本。
6: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高铁直达。
7: 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APP近日正式上线。
6: 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从广西柳州开出。
7: 江西遂川泥石流已致三人遇难，另有九人失联。
6: 江西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两人失联。
7: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在北京实践赛事融入城市。
6: 计划总投资304亿元，山西向民间资本推介30个项目。
7: 海口出台楼市新政，落户之日起即可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房待遇。
6: 新疆慕士塔格峰二号冰川发生雪崩，文旅部门发布安全提示。
7: 新疆独库公路迎降雪，部分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
6: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福建调拨救灾物资。
7: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工行拟募资不超过1000亿元，农行拟募资不超过1600亿元，用于补充资本。
6: 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集团注资350亿元，向中国太平注资70亿元。
7: 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注资300亿元，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注资100亿元。
6: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7: 多位储能业内人士表示，有关部门正在全面摸底产能，企业新建产能项目审批暂缓。
6: 法治方面，江西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万秀奇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重庆贸促会原党组成员、副会长张晓峰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军事方面，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7: 文体新闻，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
6: 中国交响乐团2026和27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在京上演。
7: 中国投掷双妹严子怡、冯冰加冕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
6: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冯延哲、黄东平。

0: 混双夺冠。
1: 郑钦文逆转凯斯晋级美国网球公开赛16强，将战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
0: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新赛马季揭幕，超43000名观众入场观赛。
1: 香港教育局举办家书征集活动，向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致意。
0: 澳门特区政府开设同源航天梦共襄复兴业专题网站。
1: 台湾新闻，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和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将于9月14日下午开幕。
0: 国际方面，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访华。
1: 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备委员会成立。
0: 八国外长谴责以方强迫巴勒斯坦人清理加沙的言论。
1: 2026年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节开幕。
0: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对美国的货币美元汇率失衡是不可接受的。
1: 美军称打击伊朗3艘油轮，确认伊朗动用弹道导弹打航母。
0: 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2艘商船改变航向。
1: 美国政府上诉被驳回，不可用移民数据库核查选民资格。
0: 研究称 OpenAI 智能体劫持网站开展协作。
1: 当地时间5日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见超3小时。此前俄乌达成3日停火。
0: 波兰武装部队作战指挥部消息，正在核实以不明物体从白俄罗斯接近波兰空域的涉嫌违规行为。
1: 伊朗打击企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海上无人艇。
0: 伊朗否认伊斯法罕核设施遭到袭击。
1: 伊朗军方称或对美国进行更大规模打击。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美方应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1: 美国被曝谋划战后遏制伊朗，指望中东国家配合。
0: 秘鲁5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
1: 韩国2026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2025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
0: 韩媒消息，美方施压韩方尽快决定向霍尔木兹派兵事宜。
1: 玉木雄一郎再次当选日本国民民主党党首。
0: 日本岐阜县一甜品店发生火灾，致2死3伤。
1: 印尼喀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首都主要机场暂停起降。
0: 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超6500例。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2: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新华观点，我是杰德。
4: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很高兴又在新西兰的春夜里和大家见面。
3: 这一周的头号新闻是新西兰央行9年来首次在降息周期后调度加息，官方现金利率上调到 2.75%， 房贷利率跟着往上走，很多朋友的钱包又要紧张一阵了。
4: 政治层面，距离11月7号大选只剩2个月，最新民调显示工党支持率创下2年新低，之前风头正劲的基裕党也跌回了 5% 门槛之下，政局可谓风云突变。国际上，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双方互相袭击邮轮，伊朗还宣布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禁区。
3: 中国方面同样精彩，华为何庭波再用一篇重磅论文回应 3D 堆叠芯片的发热质疑。就在今晚，小米和华为两

0: 场发布会同日上演。此外，尼泊尔与西藏边境泥石流的搜救进入第十二天，我们也会带来最新进展。本期节目我们就围绕这五大话题展开。先说中国科技圈。9月7号，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 China14 上第三次发表关于涛定律的论文，标题相当犀利，直接叫华为的涛芯片会融化吗？正面回应了行业对 3D 堆叠芯片发热问题的长期质疑。
1: 这篇论文最大的价值是用量产芯片的真实数据说话。文章披露，麒麟2026芯片采用 1.5 微米键合间距、5000万个垂直互联，基于成熟工艺实现。折叠架构让信号跑动的距离缩短了2到7成，某个功能模块的时钟缓冲器数量直接从43000多个降到19000个，削减超过一半。发热问题从架构源头上就被削减了。
0: 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最直观的体会就是又快又不烫手。业内人士评价，这次是把三维堆叠会不会把芯片捂热这条物理规律第一次系统性的转化成了可复现的工程结果。而就在今晚7点，小米秋季旗舰发布会已将在雷军一个人讲全场的形式下举行。小米18 Fold 折叠旗舰和平板9 Pro Max 都将首发搭载玄界 O3 处理器。预售 25.99 万元起的小米鹏程 N70 系列、N90 系列汽车也正式上市。
1: 巧的是，华为也在今晚召开全场景新品发布会，新一代三折叠旗舰 Mate XT2 将首次亮相。国产两大厂商同日神仙打架，果粉们也别着急。苹果已经宣布北京时间9月10号凌晨1点举行今年最大规模的产品发布会，传闻已久的苹果折叠手机可能登场。金秋9月，手机圈的热闹程度堪比过年。
0: 再预告一个好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新增了无人机系统、脑机接口、智慧安防等7个科技类赛项。从芯片到机器人再到技能大赛，中国科技这两周可以说是好戏连台，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持续关注。第二个话题聚焦新西兰大选。9月7号公布的纳税人联盟 Curia 民调可以说给政局扔下一颗炸弹。这项在9月1号到3号针对1000名成年人开展的民调显示，工党支持率下滑 1.9 个百分点，跌到 25.9%， 创下2024年7月以来的最低纪录。
1: 国家党虽然保住第一大党地位，但同样下滑2个百分点到 29%， 两大党双双跌破 30%。 真正的赢家是绿党和行动党，绿党大涨 3.8 个百分点到 13.9%， 行动党大涨 3.2 个百分点到 10.5%， 优先党微降到 8.4%， 毛利党升到 2%。
0: 最戏剧性的变化是机遇党，这个尤其拉王领导的政党上个月刚在多项民调中突破 5% 门槛，被称作造王者，这次却下滑 1.6 个百分点到 4.5%， 再度被挡在国会大门之外。按照新西兰的 MMP 选举制度，差这 0.5 个百分点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 民调换算的国会席位也随之洗牌，国家党39席，行动党14席，优先党11席，执政联盟合计64席，重新稳固占据过半数优势，工党、绿党、毛利党阵营56席。此前国家党已明确排除与机遇党合作，所以机遇党一旦进不了国会，他的票实际上只会帮到左翼。
0: 首选总理方面，拉克森下滑2个百分点至 21.2%， 仍然领先西普金斯，不过西普金斯跌幅更大，下滑 2.9 个百分点到 16.9%。 分析认为，国家党近期围绕税收议题的持续攻势是工党支持率受挫的重要原因。虽然西普金斯反复强调工党只考虑针对性的资本利得税。
1: 距离11月7号投票日还有大约2个月，竞选已进入最后冲刺，接下来税收、生活成本、移民以及各党的联合执政安排都会成为争夺选票的焦点。对华人朋友来说，也提醒大家关注各党政策细节，记得登记投票，手中一票很重要。
0: 第三个话题，说说和大家钱袋子直接相

0: 相关的消息。9月2号，新西兰储备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致决定，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2.75%。注意，这是在持续降息之后掉头往上加，很多等着利率再降的朋友可能要失望了。
1: 为什么加息？核心原因是通胀压不住。新西兰二季度通胀率升到4.1%，主要就是中东冲突推高了燃油价格。央行行长安娜·布雷曼在发布会上解释说，货币政策无法抵消油价上涨对通胀的直接冲击，但必须防止这种冲击演变成持续性通胀。央行预计，通胀要到明年年中才会回落到1%到3%的目标区间。
0: 央行的最新预测显示，官方现金利率可能在12月达到2.81%，2027年9月升到3.12%。银行反应非常快，西太平洋银行宣布把浮动利率上调到6.39%和6.49%，9月7号，也就是今天生效。TV Bank 上调到6.25%和6.30%，背上房贷的朋友月供又要往上走了。
1: 那房价呢？Cotality 数据显示，8月份新西兰全国住宅中位价接近79.8万纽币，比去年同期下跌1%，而且已经连续5个月下跌，比2022年的高点累计跌了约17.5%。CoreLogic 测算，普通家庭攒够20%首付需要约9.6年，比高峰期的13.4年短了不少，但仍然高于9年的长期平均水平。
0: 不过，便宜买房的另一面是持有成本上升。目前，全国租金平均占家庭收入的27.9%，低收入家庭里约60%要把收入的40%以上交给房租或房贷。同时，失业率升到5.6%，私营部门工资同比只涨2%，通胀4.1%，也就是说，实际购买力是在缩水的。
1: 好消息是，央行判断经济复苏正在恢复，出口部门表现强劲，肉类和乳制品价格高企让出口地区日子不错。央行也提示，未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息，有房贷的朋友不妨趁这个窗口和银行谈谈利率方案，锁定合适的固定利率。
0: 第四个话题，继续关注尼泊尔与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的搜救进展。8月26号发生的这场喜马拉雅海啸到本周已经进入第12天，截至9月7号，两国遇难人数已升至至少1372人，还有超过5500人失联，这是近年来全球最严重的山地灾害之一。
1: 不过在灾难中也有奇迹，周六救援人员从深层水电站隧道里救出一名中国男子，还从泥浆覆盖的房屋中救出一位64岁的尼泊尔妇女，加上前一天救出的2名水电工人，4天里已有4人奇迹生还。尼泊尔总理巴拉德拉沙说，这些救援给了整个国家希望。
0: 目前搜救仍在多条水电站隧道中继续，能源部长表示，尽管地理条件恶劣，天气不利，通讯中断，搜救不会停止。联合国已发起5000万美元的募捐呼吁，帮助超过8.4万名受灾民众。由于遇难者太多，尼泊尔在采集 DNA 样本后进行了集体安葬。9月7号是全国哀悼日。
1: 中国一侧的救援和安置也在有序推进。西藏启动陆、水、空立体搜救，555名被困国内游客已全部转移安置。1720名尼泊尔边民获得生活保障，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中方还开通了全天候服务热线，为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支持。
0: 新西兰华人社区最牵挂的是5名在朝圣途中失联的新西兰人。外交部 MFAT 最新确认，中国方面在西藏一侧报告失联的2名新西兰人已包含在5人的总数之内，目前仍没有新的核实信息。新西兰已宣布提供200万纽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1半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开展安置和寻亲服务。如果有亲友在灾区，可以随时拨打 MFAT 的领事保护热线。最后一个话题，看美伊冲突。局势在过去一周明显升级。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霍莫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场婚礼活动现场被波及，造成人员死伤。 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

0: 则袭击波及港口、通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
1: 伊朗的回应也相当强硬。9月5号到6号，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三艘邮轮以及另外三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实施打击，还击沉了一艘试图驶入海峡的美军海上无人艇。革命卫队空军则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舰受损后被迫撤离。
0: 特朗普则在白宫放话说，美军随时可以再来一轮，还威胁可能袭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他甚至一度在社交媒体上提议，既然霍尔木兹海峡已被美国控制，要不要改名叫特朗普海峡？不过第二天又改口说只是随口一说。分析人士形容，美伊战争已进入高频次、低烈度的灰色互相消耗阶段。
1: 值得关注的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9月6号宣布，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从美军封锁线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内部水域，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会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与阿曼就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也将在近期签署。
0: 另一边，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欧佩克主要产油国决定暂停增产，保持10月产量不变，这是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踩下刹车。国际油价持续走高，新西兰汽油价格和航班成本都会受到影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到谈判桌，但眼下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短期内这场灰色战争恐怕还会持续。计划出行或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人朋友要留意油价和航运成本的变化。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华观点的全部内容。从韬定律论文到今晚双发布会的中国科技热潮，从工党民调创新低、机遇党出局到大选最后冲刺，从央行加息、房贷利率上调的民生账本，到尼泊尔泥石流的奇迹生还于美伊冲突的灰色升级，这一周世界依然在高速运转。
1: 下周值得继续关注的有9月10号凌晨苹果秋季发布会、9月9号中国8月 CPI 数据、新西兰大选各党政策发布的密集期，以及尼泊尔搜救和五名新西兰人的下落。我们新华观点会一如既往为大家梳理热点。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杰德。
1: 我是小薇。春天来了，昼长夜短，大家不妨多出门走走。祝大家新的一周一切顺利，再见。
2: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3: 大家好，我是小秋。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今天正好是一个重要的节气白露，太阳到达黄经165度，昼夜温差开始拉大，清晨的草木上会凝结出晶莹的露珠，所以叫白露。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片，从今天起夏天算是真正收尾了。我们汉密尔顿在地球的

0: 从9月7日到9月13日，历史上的大事还真不少。有让人屈辱的国耻条约，有改变中国命运的起义，有举国哀悼的伟人逝世，也有全人类共同的记忆时刻。咱们就从今天9月7日说起吧。
1: 先说白露这个节气，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所以用白来形容秋露。诗经里那句著名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写的正是这个时节的景致。白露前后，民间有收青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的习俗，江南一带还会在这段时间吃龙眼。对农民朋友来说，白露是个关键节点，白露满地红黄白，棉花地里人如海，秋收的大幕就此拉开。
0: 回到历史上的今天，1689年9月7日，清朝和沙皇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流域当时明确属于中国。谈判中，清朝代表索额图和传教士张成据理力争，这份条约在此后100多年里基本维持了东北边境的和平。
1: 但同样是9月7日，1901年的这一天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时刻之一。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被迫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本息合计9亿8千万两，分39年还清。这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背的庚子赔款。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可以说9月7日是中国近代史上刻骨铭心的国耻日。
0: 从屈辱回到抗争，1812年9月7日，拿破仑大军与俄国军队在莫斯科郊外的博罗季诺展开血战，双方投入超过25万人，一天之内伤亡近8万人，是拿破仑战争中最血腥的单日会战。法军虽然最终进入莫斯科，却等来一场大火和俄国人坚壁清野的寒冬，这场战役也成为拿破仑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1: 1822年9月7日，巴西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彼得罗一世在圣保罗的伊皮兰加河畔拔剑宣誓，留下了不独立无宁死的名言。如今的9月7日是巴西的国庆日。
0: 9月8日是国际扫盲日，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6年设立的，目的是唤起全世界对文盲问题的关注。别以为识字是理所当然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全球至今仍有7亿多成年人不识字，其中2/3是女性。识字不仅是读写的技能，更是人尊严和权利的基础。
1: 1943年9月8日，二战出现重大转折，意大利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墨索里尼政权早在7月就已倒台。9月初盟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意大利于这一天正式退出轴心国阵营，希特勒的欧洲软腹部就此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0: 1900年9月8日，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害降临，加尔维斯顿飓风。这场四级飓风横扫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市，全城1/3的建筑被毁，死亡人数估计在6000到12000人之间，至今仍是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这场灾难之后，人们才认识到气象预报和防灾工程的重要，后来加尔维斯顿修起了著名的防波海堤。
1: 1966年9月8日，科幻剧《星际迷航》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首播，它的首轮播出其实收视平平，甚至差点被砍，但随着重播和粉丝文化的发酵，《星际迷航》逐渐成长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幻 IP 之一。飞船瓦肯人手里、曲速引擎、翻译器、 很多。

0: 当年的幻想，如今都成了现实科技的灵感来源。9月9日，要先讲一件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大事。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向敌人统治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走上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三湾改编也是在这段行军途中进行的，支部建在连上，人民军队从此有了自己的灵魂。
1: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正式放下武器。从1931年9·18到这一天，中国人民14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完全降临。
0: 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平壤宣告成立，9月9日由此成为朝鲜的国庆日。朝鲜半岛的故事我们节目以前讲过不少，它是二战后世界格局重组的缩影之一。
1: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这位从湖南韶山走出来的革命家，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他逝世的消息传开后，举国同悲，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发来唁电。不管评价如何多样，他都是20世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0: 再说一个有趣的小故事。1947年9月9日，哈佛大学的马克二号计算机出了故障，工程师检查后发现是一只飞蛾卡在了继电器里。他们把这只飞蛾贴在了工作日志上，写着发现第一个真正的 bug。 从此 bug 和 debug 成了计算机世界的通用语言，程序员们天天打交道。
1: 9月10日是中国的教师节。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当年9月10日，全国举行了第一个教师节庆祝大会。为什么选这一天？因为正值新学年开学不久，学生们的敬意最能及时送到老师手上。尊师重教是中国的老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个节日提醒我们，每一位站在讲台上的人都值得被尊重。
0: 1898年9月10日，茜茜公主，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在日内瓦湖畔遇刺身亡。这位被誉为欧洲最美皇后的一生，远不像电影里那样圆满。她厌恶宫廷的束缚，常年旅行，独子鲁道夫的自杀给了她致命一击。刺客是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一把磨尖的锉刀就终结了这位传奇女性61年的人生。
1: 9月10日还是世界预防自杀日，这是国际预防自杀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共同发起的，目的是提高公众对自杀问题的认识。全球每年有70多万人死于自杀，每一起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多一分倾听，多一分理解，也许就能留住一个人。如果身边有人情绪低落，请一定伸出手。
0: 9月11日，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日子。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4架美国客机，2架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击5角大楼，1架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田野。近3000人罹难，双子塔在浓烟中轰然倒塌的画面震惊了整个世界。911改变了21世纪的国际政治走向，反恐战争、机场安检、地缘政治的重塑都始于那个早晨。
1: 同样是9月11日，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出动战机轰炸了总统府，民选总统阿连德在保卫总统府的战斗中殉职。此后

0: 智利进入长达17年的军政府统治，数以万计的人被拘捕、流放或失踪。智利政变和911事件在同一天，但相隔28年，历史的巧合令人唏嘘。
1: 再往前追溯，1297年9月11日，苏格兰传奇英雄威廉·华莱士在斯特林桥战役中大败英格兰军队。这场战役后来被拍成电影《勇敢的心》，那句自由的呐喊至今是影史经典。
0: 9月12日，先说一位体坛传奇杰西·欧文斯，1913年的今天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个佃农家庭。1936年柏林奥运会，这位黑人运动员在希特勒眼皮底下一举夺得100米、200米跳远和接力四枚金牌，用成绩粉碎了纳粹的种族优越论。这是体育史上最有力量的回击之一。
1: 1940年9月12日，法国南部多尔多涅地区，四个孩子带着一只小狗散步时，发现他们寻宝游戏里那棵倒下的树洞下面藏着洞穴，这就是拉斯科洞穴。洞里有17000年前的人类壁画，野马、鹿群、公牛，线条灵动，色彩如新，被誉为史前的卢浮宫。人类艺术的第一缕曙光就藏在这不起眼的洞口之下。
0: 1959年9月12日，苏联发射月球二号探测器，两天之后，它将创造人类航天史的第一。还有一件事跟航天有关，1992年9月12日，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机上的女宇航员美·杰米森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黑人女性。她后来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不要让别人替你限制你的梦想。
1: 2005年9月12日，香港迪士尼乐园正式开幕，这是中国的第一座迪士尼乐园，也是亚洲的第二座。开幕至今21年，它已经陪伴了好几代华人的童年。对很多新西兰的华人家庭来说，去香港迪士尼也是回乡行程里的经典一站。1959年9月13日，苏联月球二号探测器按计划撞向月球与海，虽然探测器本身坠毁，但它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抵达月球表面的人造物体。两年后，加加林才飞上太空。可以说，人类走出地球摇篮的第一步是从月球二号开始的。
0: 1985年9月13日，任天堂在日本发售了超级马里欧兄弟。一个戴着红帽子、留着小胡子的管道工跳啊跳啊，跳进了全世界的游戏机。这款游戏累计销量4000多万份，马里欧成了全球辨识度最高的虚拟角色之一，还捧红了他的弟弟路易吉。多少人的童年就消耗在这一条条水管和一块块砖头里。
1: 1993年9月13日，在白宫南草坪，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握手，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克林顿站在两人身后张开手臂的瞬间，成为20世纪外交史的经典画面。虽然中东和平之路至今依然漫长坎坷，但那个握手曾经让无数人相信宿敌之间也有握手言和的可能。两年后，拉宾被本国极端分子刺杀，令人扼腕。
0: 最后说一位作家，1916年9月13日，罗尔德·达尔出生在英国。他写过《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马蒂尔达》《好心眼的巨人》，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他的故事里，善良的孩子总能战胜刻薄的大人，这份朴素的正义感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童年。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周地球传奇的全部内容。从9月7日到9月13日，从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从秋收起义到毛泽东逝世，从拉斯科洞穴的万年壁画到飞向月球的月球二号，这一周

0: 欧的历史有屈辱，有抗争，有探索，也有梦想。
1: 是的，今天是白露，露从今夜白，秋意一天浓过一天。在这个暑去凉来的时节，回望历史，从国耻日到教师节，从九十一的伤痛到奥斯陆的握手，历史教会我们的是铭记，更是前行。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阿迪和小秋将继续为您讲述地球上的传奇故事。
0: 下周见。
1: 下周见。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以我的百科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大伟。
2: 我是丽丽，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九月的第一周刚过去，春天是真的到了。
0: 是的，走在汉密尔顿的街上，樱花开了，玉兰开了，到处都是春天的气息。不过，有人欢喜，有人愁。
2: 没错，很多朋友一到春天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花粉症的季节又来了。今晚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聊聊它。
0: 除了花粉症，今晚还有两个话题，一个是看似最简单，其实很多人做错了的科学喝水，还有一个是现代人的必修课——正念减压，教大家给心灵做一次深呼吸。先说花粉症，英文叫 hay fever， 医学上叫过敏性鼻炎。先澄清一个常见误会，它不是感冒，也不是对花过敏这么简单。
2: 那到底是对什么过敏？
0: 主要是树木和草的花粉。新西兰的花粉症高峰一般是9月到12月，最大的元凶其实是牧草花粉，其次是桦树、橄榄树这类风霉树的花粉。颜色鲜艳、香味浓郁的花反而不是主犯，因为它们靠虫子传粉，花粉又大又重，不容易飘到空气里。
2: 怀卡托这一带牧场多，是不是花粉症特别严重？
0: 确实，怀卡托是新西兰的牧业重镇，草场面积大，牧草花粉浓度高，加上春季多风，所以汉密尔顿的花粉症发病率在全国名列前茅。很多新移民来之前从没听说过花粉症，来了两三年后才突然中招，这在华人社区里非常常见。
2: 为什么来了几年才发作？
0: 过敏需要一个致敏过程，免疫系统第一次接触花粉不会有大反应，但会记住它，反复接触几个季节之后，免疫系统可能过度反应，症状就出现了。所以刚来新西兰头两年没事的朋友不能掉以轻心，第三四年发作的例子比比皆是。
2: 花粉症的典型症状是什么样的？跟感冒怎么区分？
0: 记住三个关键词：痒、轻、长。痒，鼻子痒、眼睛痒、嗓子痒，感冒一般不痒；轻，流的是清水样的鼻涕，感冒后期往往是黄稠的；长，症状持续好几周甚至两三个月，感冒一般七到十天就好了。另外，花粉症很少发烧，如果发烧那多半是感冒或者其他感染。
2: 症状来了怎么处理？药店里有那么多药，选哪种？
0: 一线选择是口服抗组胺药，比如市面上常见的 Ketirizine、 Loratadine 都是非处方药，比较温和，白天吃不太容易犯困的选 Loratadine。 第二个是鼻用激素喷剂，比如含 Luticasone 的喷剂，对付鼻塞效果更好，但要提前一两周开始用才见效，因为它是一个慢慢起效、预防为主的作用。眼睛痒得厉害，可以用抗过敏的眼药水。
2: 这些都是缓解症状，有没有办法从源头预防？
0: 有， 核心思路是

0: 减少接触。第一，关注花粉浓度预报，可以在网上查新西兰的花粉监测网站。高浓度日子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风大的上午。第二，外出可以戴防护眼镜和口罩。第三，回家第一件事换衣服、洗脸、冲洗鼻腔。生理盐水洗鼻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习惯，能把附在鼻黏膜上的花粉直接冲走，便宜又有效。第四，睡前关好门窗，开车时开内循环，别开着窗在草地上晒被子。
1: 洗鼻这个方法具体怎么做？
0: 药店有专门的洗鼻壶和洗鼻盐，用温的凉开水或者蒸馏水按说明调配，低头侧着冲洗鼻腔，每个鼻孔冲到水从另一侧流出来为止，每天一到两次，尤其在外出回家后。刚开始会觉得不习惯，坚持一周就顺手了。对孕妇和不能随便吃药的人来说，洗鼻几乎是最安全的选择。
1: 如果症状很严重，靠自己扛不住呢？
0: 那就该看医生了。可以先约 GP， 医生会评估严重程度，必要时安排过敏原检测。对常年反复、药物控制不佳的患者，还有脱敏治疗，就是通过规律接触小剂量过敏原，让免疫系统逐步脱敏，疗程一般3年，但有机会从根本上改变过敏体质。新西兰这边有相应的专科渠道。
1: 听到脱敏治疗，感觉还是有希望的。那饮食上有没有能帮助缓解过敏的？
0: 有一些辅助作用可以聊。富含 Omega-3 的深海鱼、亚麻籽有抗炎作用，富含维生素 C 和胡皮素的蔬果，比如洋葱、苹果、彩椒，理论上可以稳定肥大细胞，减少组胺释放。另外要提醒，部分花粉过敏的人吃某些水果蔬菜会出现口腔刺痒，这叫口腔过敏综合征。比如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可能嘴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把蔬果削皮或者加热后再吃就能缓解。
1: 花粉症的知识点很实用。聊完过敏，我们说个更日常的话题，喝水。大伟，喝水这件事还有啥可讲的？谁不会喝水啊？
0: 还真能讲出不少东西。先说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每天要喝8杯水。这句话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科学出处，因为每个人体重、活动量、气温都不同，8杯只是一个方便记忆的模糊说法。
1: 那到底该喝多少？有没有更靠谱的标准？
0: 更实用的做法是看身体信号。第一，看口渴，口渴已经是轻度缺水的信号，别等很渴才喝。第二，看尿色，但柠檬黄色说明水分充足，深黄色就该多喝了，如果几乎透明说明喝多了也没必要。一般成年人每天大约1500到2000毫升饮水，天热运动哺乳期要相应增加，蛋汤、粥、水果里的水分也算数。
1: 很多人一忙起来就忘了喝水，有什么好办法？
0: 把喝水和已有习惯绑定，比如早上起床后空腹一杯温水唤醒肠胃，每顿饭前喝半杯，办公桌上放一个大水杯，倒满，看着它提醒自己。手机可以设几个喝水提醒，或者干脆用待客度的水瓶，上午喝到一条线，下午喝到另一条线，这样不用动脑子也做得到。
1: 喝水的时间有讲究吗？比如睡前该不该喝水？
0: 睡前1-2个小时不要大量喝水，避免夜里起夜影响睡眠，但口渴了当然要喝，别硬扛。早晨那杯水值得强调，睡了一夜，呼吸和皮肤散失了不少水分，血液比较粘稠，起床后慢慢喝一杯200毫升左右的温水，对心血管是友好的。注意是慢慢喝，别一口气灌下去。
1: 新西兰的自来水能直接喝吗？
0: 新西兰大部分城镇的自来水符合饮用水标准，汉密尔顿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不过要注意两点，一是老房子的水管可能老旧， 早上。

0: 放掉一小段水再接；二是部分乡村地区用雨水箱的水，那个建议烧开或过滤后再喝。有些人嫌自来水有股味道，那其实是消毒剂的味道，用壶装水过滤器或者烧开放凉，口感会好很多。
1: 市面上各种水，纯净水、矿泉水、气泡水、电解质水，有区别吗？
0: 对普通健康人来说，日常补水，白开水就是最好的答案，性价比无可匹敌。矿泉水多了些矿物质，聊胜于无。气泡水主要是口感好，可以帮助想戒含糖饮料的人过渡。电解质水只在大量出汗、腹泻、剧烈运动之后才真正需要，平时喝反而摄入多余的呢。
1: 那含糖饮料呢？现在奶茶、果汁特别流行。
0: 这是喝水话题里最该敲黑板的部分。一杯中杯全糖奶茶含糖可能超过40克，直接超过世卫组织建议的每日游离糖上限的一半。果汁也一样，哪怕鲜榨的，纤维被破坏后糖的吸收速度接近可乐。研究发现，含糖饮料摄入与肥胖、二型糖尿病、脂肪肝都明确相关。我的建议是循序渐进，先换成半糖、无糖，再过渡到气泡水加柠檬片，几周后你会发现对甜饮料的渴望会明显下降。
1: 咖啡和茶算不算补水？
0: 算。以前说咖啡因利尿，所以咖啡不算水，现在研究证实这个损失很小，每天的咖啡和茶都可以计入总水分。当然要适量，咖啡因一天不超过400毫克，大约三到四杯咖啡。而且别在咖啡茶里加太多糖和奶精，那又是另一个糖陷阱了。吃好喝好还有一个维度不能少，心理。丽丽，你平时压力大的时候都怎么排解？
1: 我一般是听音乐、散步。不过说实话，很多时候压力来了，脑子还是停不下来，躺在床上还在想工作的事。
0: 这太常见了。今晚最后一个话题就聊正念减压，英文叫 mindfulness。简单说，就是有意识地、不带评判地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研究发现，规律的正念练习能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改善睡眠，甚至对慢性疼痛和焦虑抑郁都有辅助作用。
1: 听起来有点悬，正念是不是就是打坐冥想？
0: 打坐是其中一种形式，但正念不等于打坐，它的核心是觉察。吃饭时知道自己在吃饭，走路时知道自己在走路。举个例子，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刷手机，吃完只想起来好像吃了，味道都没留下印象。正念饮食就是放下手机，认真感受食物的香气、口感和温度，慢下来吃。研究显示，这样做的人吃得少，还更满足，对控制体重都有帮助。
1: 对于完全没接触过的人，怎么入门？
0: 最简单的是三分钟呼吸练习，找地方坐好，脊背放松但不僵硬，闭上眼或者目光放低，做三次深长的呼吸，感受气息进出鼻腔，然后把注意力自然地放在呼吸上。走神了没关系，发现走神本身就是觉察，温柔地把注意力拉回呼吸就好。每天三分钟，坚持两周，很多人就能感觉到睡前更容易放空了。
1: 手机上有什么辅助工具吗？
0: 有，正念类应用很多，英文的像 Headspace.com 都有免费入门课程，中文内容也有不少。另外 YouTube 和 B 站上有大量引导冥想的音频，睡前听十分钟身体扫描引导，跟着从头到脚逐个部位放松，是很受欢迎的助眠方式。工具不重要，重要的是规律的练习，哪怕每天五分钟。
1: 压力大的时候，除了呼吸练习，还有没有马上能用的方法？
0: 推荐一个五感着陆法，焦虑上头的时候特别管用。说出你看到的五样东西，听到的四种声音，摸到的三种质感， 闻到的两种气味，尝到的

0: 种味道。这个方法把注意力从纷乱的念头拉回身体感官，几分钟内情绪的浪头就能降下来。还有一个四七八呼吸，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呼气比吸气长，能激活副交感神经，做几轮心跳就会慢下来。
1: 长期来看，怎么把正念变成生活方式，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诀窍是锚定和微剂量。锚定就是挂在已有的习惯上，刷牙时专注感受牙刷和牙齿的触感，等烧水时认真听水声，走路上班时注意脚掌接触地面的感觉。微剂量就是不求长，每次一两分钟，一天多次，比每周苦修一次一小时有效得多。另外写个简单的记录，每天打卡，看到连续的天数，人就有动力继续。
1: 春季呢，有没有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正念方式？
0: 有，而且汉密尔顿条件特别好，春日漫步。去汉密尔顿花园或者怀卡托河边走一走，练习把注意力打开，留意新叶的绿，花苞的形状，风掠过皮肤的温度，鸟叫声的层次。这在正念里叫感官觉察练习，春天万物生长，本身就是最好的练习素材。既锻炼了身体，又晒了太阳，补了维D，还顺带缓解了压力，一举三得。
1: 不过也要提醒花粉症的朋友，出门记得做好防护，正好呼应我们第一个话题。
0: 对，戴口罩和防护眼镜去赏春，两全其美。时间过得真快，今晚三个话题回顾一下。
1: 春季花粉症，记住养、清、尝三个字，区分感冒与过敏。抗组胺药和鼻用激素喷剂是对症主力，盐水洗鼻便宜有效，症状严重去看 GP， 严重顽固还有脱敏治疗这条根本出路。
0: 科学喝水，每天大约1500到2000毫升，看口渴和尿色来微调，起床一杯温水，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料，警惕奶茶和果汁里的隐形糖。
1: 正念减压，从每天3分钟呼吸练习开始，焦虑来袭用五感着陆法和四七八呼吸，把正念锚定在刷牙、走路这些日常小事上，春天去花园里来一场感官漫步。
0: 三个话题合起来其实是一个理念，健康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把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一天天做进生活里。身体是自己的，值得认真对待。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如果您有任何生活小窍门想分享，或者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聊某个话题，欢迎通过 FM89.0 新华侨生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0: 生活百科，每周一晚同一时间与您相约，我是大伟。
1: 我是丽丽，祝大家春天清爽无氧，身心安宁，晚安。
0: 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汉密尔顿的华人声音。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好的，听众朋友，星期一的晚上，我们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周二、周三晴见多云，4到17摄氏度。周四晴转阵雨，3到14摄氏度。周五、周六晴见多云，8到15摄氏度。周日小到中雨，8到16摄氏度。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3: 当南十字星亮起，暮色为南太平洋铺开金色信道。
4: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5: 以声为梁，贯通东西经纬。
6: 此刻，新华侨生电台让思想远扬，让文明交响。
7: FM89.0， 伴您左右，我们在此连接世界的共振。
8: 声度重阳，桥接天下。
9: 新华侨生，此刻冥想。
10: You are free, or you're not free.
11: Free FM 89.0.